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金揽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3: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4: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7: ，Wonderful，
6: 有音乐更青春。
8: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9: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8: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黑小米和几个闺蜜一起逛街，准备买一双同样的鞋子，逛了好几家店，终于看上了一双，可是还想让老板降点价。
4: 哎呦老板，你再便宜点嘛，我们人多。
5: 真搞的真搞的，我会泡了你们了。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

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FM89.5，有音乐，更青春。

0: 谁懂我多么不舍。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网上那些健身操的视频都是骗人的。
3: 啊，为什么这么说呀？
2: 有一个30天减肥的视频，我坐在电脑面前看了一个月，一点效果都没有。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5: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8: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7: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晚上开空调睡觉，第二天起来脸总觉得干巴巴的。上了年纪以后啊，光靠水乳真不够，面霜这一步不能省。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呢，质地很细腻纯润，取一点点在掌心温热，再轻轻按压到脸上，包裹感很舒服，但不会闷，薄薄一层就够了。第二天起来脸摸起来软软的。50毫升正装代理和礼袋哦，自己用有仪式感，送人也体面。福利价569元，这个价位能用到赫莲娜经典面霜，真的很值得试一试呢。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0: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0: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3: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想要攀越77的山峰，别再浪费时间找捷径，坚持才是你的制胜法宝。早上9点，我是陈楚生。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

如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多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3: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2: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3: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2: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干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夏天护肤最怕黏糊糊的啦，涂什么都觉得闷。这时候啊，护肤步骤越清爽越好，一瓶好用的精华水就能扛大梁。SKI 神仙水呢，流动性很强的水感质地，倒在手心轻拍上脸，搔一下就吃进去了，特别清爽。后面再叠精华面霜也完全没负担。坚持用下来呀，皮肤摸起来细腻很多，素颜看着也透亮。230毫升大容量正装，还带礼盒礼袋哦，福利价399元，日常用够好一阵子，算下来一天才1块多钱。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运动会上，阿小木跑步腿抽筋儿了。
3: 哎呦，哎呦！
4: 同学，你怎么了？抽筋了吗？没关系，我是医疗队的，交给我吧。
2: 好家伙，黑小米那是一顿猛搓狠揉啊！搓了大概5-6分钟，躺在地上的阿小木缓缓地睁开眼睛，就说了6个字：
3: 抽的是那条腿。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520。
7: 你今天准备做些什么？也给我些建议吧。现在是上午10点，我是陈楚生。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3: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2: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每天护肤瓶瓶罐罐一大堆，精华和眼霜还要分开挑。嫌麻烦的姐妹，今天这套组合真的省心哦。娇韵诗这套呢，九袋双萃精华50毫升加眼霜20毫升一次配齐。双萃是油水双效，挤出来在掌心搓润混合，上脸润但不粘。眼霜取米粒大小点涂，在眼中轻轻按压就好了。精华加眼霜一套到手，福利价459元，一次把面部和眼周护理都安排明白，早晚护肤不用再东挑西选，省时又省心呢。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亲爱的，今晚吃火锅吧，好久没吃了。
3: 哎呦别，火锅好贵的，老公你挣钱好辛苦的。
2: 亲爱的，你真好。
3: 我们还是吃快餐算了，然后吃完抓紧时间逛街买衣服，快快快，老公快点快点。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6: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元奖古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7: 甩掉负能量，才能为快乐开辟一条到达你身边的高速通道。上午11点，我是充满正能量的陈楚生。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3: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2: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小木去理发。
3: 老板，请问你想理一个什么样的发型？
4: 你看着怎么好看怎么剪吧。
2: 黑小米观察了十几秒钟说，
3: 我去叫师傅来。
4: 不是，请问你给我几个意思啊？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6: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5: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6: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7: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2: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4: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3: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高金来一电信，回天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零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

0: 又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夏天出门最怕底妆糊一脸了，到了中午就开始斑驳，想补妆又嫌麻烦。这时候包里备一个好用的气垫真不一样。YSL 黑皮革气垫呢，粉扑少量占据，从面中往外轻拍，拔泡一层肤色就匀了。需要遮的地方可以叠加，也不会厚重。14克正装放通勤包，不占地方，中午拿出来轻拍几下就搞定。大牌气垫福利价只要199元哦，10号偏白，20号自然，2个色号可以选，通勤约会一支搞定，比单独配粉底散粉省心多了。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3: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4: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20。
7: 天下无难事，只要肯攀登。中午12点，我是甘平，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

0: 心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哎，你说这什么情况？为什么我喝多了，酒吧就不愿意再卖酒给我了，而快餐店他一直卖汉堡给胖子呀？
3: 因为酒鬼喝多了会闹事，而胖子吃少了一样也会闹事啊。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8: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7: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3: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2: 流动音符，古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夏天出门不涂防晒真的不行哦，但防晒用得飞快，一瓶没几天就见底了。囤少了又老的补货，一次多囤几支才不焦虑。资生堂蓝胖子防晒呢，乳液一样的质地，推开成膜特别快，不黏腻也不泛白，后续上妆服服帖帖不搓泥，防水防汗表现也不错，通勤户外开车都能用，油皮干皮都合适。今天50毫升三支装，足足150毫升哦，福利价只要259元，平均一支不到90块，一家人用一个夏天够用了，算下来一天才几毛钱。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我觉得我的女神对我越来越好了。
3: 哦，你哪只眼睛看出来的呀？
2: 我每次给她送礼物，她都会怕我浪费钱，她就对我说，你省省吧。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回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5: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6: 远亲不如近邻，下午1点，我是甘平，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7: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5: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
8: 895
0: 公益主张。
9: 一打会址升红旗，南湖红船真美丽，我愿变成小白鸽，飞上蓝天歌颂你。
10: 白鸽飞到英雄城，八一建军鸣枪声，井冈山上炮声隆，红军万里走长征。
9: 南泥湾绿岩河青，宝塔山上启明星，西柏坡连香山路，双清别墅枫叶红。
10: 雄赳赳啊，气昂昂，志愿军跨鸭绿江，两弹一星震寰宇，改革开放国富强。
9: 抗击疫情共联防，乡村振兴奔小康，天安门上飞彩霞，人民尽开幸福花。
11: 党旗飘扬百年夜，红色旅游展风华。
12: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这里是 FM 89.5，
2: 安徽 Music Radio，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4: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3: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嗯。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trumpet. The trumpet. Mambo number 5.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换季的时候，皮肤最容易闹脾气了，外头一出汗就黏糊糊的，一回到空调房又紧绷麻干，这水乳啊，真得选对才行。资生堂悦薇水乳套装呢，水上脸嗖一下就吃进去了，特别舒服，乳液推开也不黏腻，后面再叠面霜也服帖。水150毫升，乳100毫升，这个容量，这个牌子，福利价只要299哦，早晚都用，够用大半年呢，算下来一天不到1块钱。油皮的姐妹选清爽版，偏干的选滋润版，自己用也好，给妈妈姐妹换一套也好，都挺合适的。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520。
3: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现在是下午2点，我是甘平，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3: 我就想这样。

0: 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3: 亲爱的，今晚吃火锅吧，好久没吃了。
4: 哎呦别，火锅好贵的，老公你挣钱好辛苦的。
3: 亲爱的，你真好。
4: 我们还是吃快餐算了，然后吃完抓紧时间逛街买衣服。快快快，老公快点快点。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这里是 FM 89.5
1: 89.5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0: 流动音符。

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收获，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精华用得快的姐妹看过来了，每次挤一点点总觉得不够用，囤小瓶又隔三差五要补货，今天直接上大容量，一次囤够才省心。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呢，水润润的流动质地，上脸轻轻按压就铺开了，不厚重不黏腻，吸收也快，扫完水之后面霜之前用，后面叠什么都方便，足足100毫升大瓶装哦。单瓶福利价229元，两瓶一起囤429元更划算呢，算下来一天才几毛钱，比敷面膜还便宜。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2: 黑小米和几个闺蜜一起逛街，准备买一双同样的鞋子，逛了好几家店，终于看上了一双，可是还想让老板降点价。
3: 哎呦老板，你再便宜点嘛，我们人多。
4: 真搞的真搞的，我会怕了你们了。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7: 正奖啦正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8: 处处留心皆学问，三人同行有我师。下午3点了，我是甘平，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7: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

0: 说
1: 八九五，
2: 八九五
1: 公益主张。
3: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二八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4: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3: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2: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0: 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2: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大家会了吗？其实很简单，所有的星座从一到十二月这样子，预备，山羊水瓶没有了 ，What？ 你结束了？但是 ，No， 我们还有一次 ，Come on， 大家一起来唱、嗯、，Come on。

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更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1: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0: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晚上开空调睡觉，第二天起来脸总觉得干巴巴的。上了年纪以后啊，光靠水乳真不够，面霜这一步不能省。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呢，质地很细腻纯润，取一点点在掌心温热，再轻轻按压到脸上，包裹感很舒服，但不会闷，薄薄一层就够了。第二天起来脸摸起来软软的。50毫升正装代理盒礼袋哦，自己用有仪式感，送人也体面，福利价569元，这个价位能用到赫莲娜经典面霜，真的很值得试一试呢。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运动会上阿小木跑步腿抽筋儿了，
3: 哎呦哎呦，
4: 同学你怎么了？抽筋了吗？没关系，我是医疗队的，交给我吧。
2: 好家伙，黑小米那是一顿猛搓狠揉啊，搓了大概5-6分钟，躺在地上的阿小木缓缓地睁开眼睛，就说了6个字：
3: 抽的是那条腿。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问援疆，邀您畅享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二零。
7: 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现在是下午4点，我是甘平，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

0: 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一颗种子快发芽，可爱宝贝笑哈哈，爸爸妈妈还有我，宝贝来啦！刷洗，立正。
2: 消息立正，宝贝来了！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每个星期天下午4点到4点半的《宝贝来了》，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彭可哥哥。今天的宝贝来了呢，我们非常高兴的邀请到来自于黄山市休宁县海洋第一小学方慧阳同学和他的爸爸一起走进直播间，聊聊他们的学习生活，展示他们的才艺，分享幸福快乐的生活。当然此时此刻哈，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宝爸宝妈们啊，也可以给你们家的孩子报名来到我们节目做客哈，可以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的公众号，然后呢报名把联系方式发过来，还有孩子的年纪以及自我介绍，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会跟他取得联系哈。也希望更多的小朋友有机会来到宝贝来了节目做客，展示你们的幸福生活。当然此时此刻呢，可以通过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的公众号来跟我互动交流，来给今天的嘉宾打 call 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小嘉宾方慧阳和他的爸爸，有请他们隆重登场。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

0: 热爱运动的小男孩，我最喜欢的运动是打篮球和打羽毛球。我和小伙伴们表演的篮球操还获得过黄山市一等奖呢。我还喜欢看书和绘画，看书让我获得了很多知识，绘画让我画出家乡的风景和心中的梦想。今天能在节目中和大家相遇，我特别开心。
1: 好，欢迎方贵阳啊，一个爱运动、性格开朗的小男生，欢迎你的到来哈。当然，今天呢，跟方贵阳一起从黄山过来的还有他的爸爸，我们来认识一下方贵阳的爸爸。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贵阳的爸爸。特别感谢栏目组给方贵阳这次展示自己的机会，希望通过本次锻炼，让孩子更加自信勇敢。
1: 嗯，是的，希望今天哈、这个方慧阳来到我们宝贝来了能有所收获。刚刚呢听方慧阳在做自我介绍的时候说家里还有一个哥哥，对不对？我想问一下爸爸，哥哥今年多大？
2: 哥哥今年18岁了。
1: 哦，那就是刚刚高考结束，对不对？
2: 对。
1: 那这个方慧阳是二宝，才8岁哈，两个孩子之间相差了10岁。那我也特别想问问爸爸，就是两个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哈，就你跟这个您的爱人哈，两个人是对于孩子成长的陪伴是怎么样去平衡他们俩的关系呢？
2: 哦，是这样子的，哥哥呢，他高3学习压力很大的，那么平常呢陪伴的时间呢相对更多一些，那当然了，陪伴二宝的时间就少了很多。那么为了平衡这种陪伴呢，我们周末就会在家里做饭，烧点好吃的，再带着孩子们附近转一转，爬爬山，看看水，感受大自然，放松放松。晚上呢再陪两个孩子打打篮球，骑骑车哦。
1: 嗯，是的，那就是尽量哈把自己的一切哈能给陪伴的时间就很均衡的给两个孩子哈。当然那慧阳，我也想问一下，你看哥哥马上就要去读大学了，那跟哥哥呢一起生活了10年的时间，突然间哥哥要去读大学离开你，你会不会有点舍不得哥哥？
0: 我是很舍不得哥哥。
1: 嗯，
0: 哥哥在家里可以教我数学和英语，不过哥哥上大学的时候，我可以和哥哥打视频电话，放假的时候就去找哥哥就能回家了。
1: 嗯，你也可以去找哥哥玩，对不对？那我也想问一下慧阳爸爸哈，你看家里面两个小男孩，人都说男孩从小就基本上都很调皮，而且呢小孩子总会有做错事儿或者是闹小脾气的时候，那一般对于像家里有两个男孩的爸爸，你是怎么去引导孩子或者是教育孩子成长的呢？
2: 好，我一般的呢首先都要稳住自己的情绪。
1: 对，要控制住自己，这是最重要的。
2: 是的，虽然有时候很生气很生气，
1: 嗯，
2: 那么但是呢还是先耐心倾听，要了解原因，然后共情他的情绪，然后呢再引导孩子要认识错误，而不是一味的指责。当然了，犯错也是孩子成长学习的经历吧。
1: 嗯，我觉得这个慧阳的爸爸哈真的是一个特别有共情心的一个父亲哈，就是不会很急躁哈。我觉得这个对于很多家长来说是一种修炼，这个能修炼到这种程度也很不容易哈、那我也想问一下慧阳啊，你在学校的时候跟小伙伴相处的怎么样？
0: 我和同学们相处的挺好的，下课的时候我们总会开心的玩耍。
1: 嗯，那你如果跟好朋友一起，就是比如说因为一些小事情闹别扭了，那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去解决跟小伙伴之间的矛盾呢？
0: 要是和小伙伴产生矛盾，我会先冷静一会儿，主动和对方好好沟通，说出自己的想法，也认真听朋友的感受，互相道歉和解，很快就能一起玩耍。
1: 嗯，我觉得慧阳哈，我想问一下这个方慧阳的爸爸，就是你有没有觉得小朋友有一点特别的像你，就是你们俩一家人吧，情绪都属于那种特别稳定的一家人，对不对？
2: 是的。
1: 对，这个应该是遗传了你的特点哈。我觉得情绪稳定很重要。那这个我想问一下爸爸哈，就比如说很多小朋友哈，我们慢慢的成长过程当中都希望孩子

0: 有机会去锻炼，特别是能登上一些大的舞台或者上台的时候不怯场。那像惠阳刚才我第一次见面他的时候就觉得，哎，这个小朋友特别的可爱，你知道吗？因为他会主动的来跟我聊天，然后分享他的生活，是一个让我觉得他是一个就是特别开朗的一个小朋友。那你平时在家里面是怎么去引导孩子，就是包括培养孩子在生活当中或者是在舞台上面展示自己那自信的一面或者是表现力的一面？
1: 是的，刚开始呢孩子胆子也很小的，那么为了培养孩子这个大方不怯场的这种品质呢，只要学校和小舞台有展示的机会，我们都鼓励孩子积极去参与。
0: 嗯，
1: 我们也不给孩子太多的压力，不要求他一定要获得什么奖项，但是呢有着态度要认真，在展示中要大方的开口，敢于站在台前啊就是胜利。
0: 对啊，要勇敢的站上去哈，重在参与这个心态很重要。不要求比赛当中已经取得什么很成绩，但是好成绩，但是有没有这个认真的去准备，包括有没有一份认真的态度在活动当中展示自己，这个我觉得可能是家长背后更想看到的一面，对不对？
1: 是的，是
0: 的。嗯，那我也想问一下惠阳小朋友哈，那上台表演前基本上很多孩子我知道都会反复的练习，那你觉得哈，就是上台之前一遍一遍的这个去练习自己的内容，到最后你站上舞台整个过程，你觉得带给你都有哪些收获是让你印象特别深的？
2: 上台之前我要反复练习，有时候也会不想参加，可练习下来让我学会了坚持和不轻易放弃。刚上台的时候我也很紧张，语速偏快，但是多锻炼之后我不再害怕，敢大方的展示，进步了很多。
0: 嗯，是的，包括你看今天哈来到我们宝贝来了节目哈，也是把自己最优秀的一面展示给全省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哈，也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儿哈。那当然现在暑假哈正在这个暑假嘛，现在已经快过半了哈，现在已经到这个七月底了。那惠阳爸爸，我想问一下哈，就是孩子的暑期安排，都做了哪些安排？包括后期还有什么计划吗？
1: 哎，暑期里呢，我爱人时间和孩子是比较同步的。
0: 嗯，
1: 他是幼儿园老师，哦，
0: 正好也放假了，对不对？
1: 对。那么在暑期里呢，我们家的主要规划呢，就是劳逸结合。孩子上午啊，让他学习口才和水粉画，下午呢就写些作业，看看书，晚上附近公园里然后骑骑车。接下来八月份哦，我们就打算呢全家出去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嗯，是的哈，这个读书跟开世界一个都不能少哈。那当然我也想问一下惠阳同学哈，暑假你有没有准备给自己哈这个增加哪些文化底蕴，比如说多看想看哪些书哈，有没有这方面的安排呢？
2: 结合阅读黄山书香徽州主题。
0: 嗯，这个主题是谁给你的呀？
2: 妈妈。
0: 妈妈给你的。然后呢跟妈妈都准备了哪些书？
2: 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稻草人、守卫天空、石榴的秘密等八本书。每天计划30分钟的阅读时间，周末增加20分钟。妈妈说可以自己阅读，也可以亲子阅读，还可以 AI 阅读。
0: 哇，这个阅读方式很丰富哈。那当然我也想问一下惠阳，除了看书之外，你生活当中还喜欢干嘛？
2: 画画和唱歌。
0: 嗯，那你刚才没有上节目之前，你跟哥哥悄悄说了一下你喜欢干嘛？
2: 玩手机。
0: 这个不用害羞哈，因为手机呢，就是如果你学会正确的使用手机呢，对我们的学习其实是有帮助的。那在这呢，我也想问一下哈，就是惠阳的爸爸，平时你看家里面手机啊、平板啊这类电子设备哈，也是现在呢每个家庭都有，而且都很丰富。那平时比如说小朋友嘛，对于新鲜的知识跟世界都是充满好奇的，想通过这样手机去了解世界，那你是怎么去约束孩子在电子产品使用方面这样的一个限制呢？
1: 当今世界呢，这个手机、平板和我们的学习生活 就是息息相关的，
0: 包括上网课之类的哈。
1: 是的，我们家里呢更看重的是引导，而不是硬性的去禁止。我们也会和孩子约定好时间，同时陪着他呢一起筛选一些优质的内容。更多的时候呢是利用电子设备让他多去听。那比如说我们手机上也有学习强国平台，里面就有许多适合孩子学习的故事和科普知识。那么我们就经常利用碎片时间呢培养孩子倾听的习惯。
0: 对，包括哈这个听广播，我们安徽音乐广播呢也有很多优秀的节目适合孩子哈，就比如说这个宝贝来了，对不 对？那当然我想问一下慧阳哈，平时呢课余时间哈可能会有一部分时间拿出来这个玩手机，当然还有很多的时间用来看书运动，那你都是怎么去平衡或者安排就是玩手机或者运动看书的时间呢？
2: 我也挺喜欢看电子产品的，周一到周五是不可以看的，周末和假期的时候我的爸爸妈妈会和我沟通，有计划的看一些，平常更多的时候是看书和到户外运动。
0: 是的，这个劳逸结合哈，就包括运动、学习，这个德智体全面发展，我觉得一个都不能少哈。同时呢，也要开阔眼界，让自己呢就有丰富的文化知识底蕴哈。当然，慧阳爸爸，我想问问你哈，今天我看到慧阳周国，感觉就是一个特别活泼啊，充满好奇心的一个大男孩哈。那你觉得孩子最大的优点，包括孩子还有哪些方面是你觉得在未来他成长过程当中需要进步的地方呢？
1: 发挥阳这个孩子呢，他的优点是开朗、阳光、善良、天真、愿意分享、能共情吧。有时候啊，他爸爸啊，他妈妈和老大呢交流情绪激动的时候，他就会过来抱抱妈妈，安慰妈妈，
0: 很暖哦，
1: 很暖心，小暖男，那么当然需要进步的呢，就是做事的时候一定要认真细心。韧劲和耐力还需要提升哦。
0: 那慧阳听到了吗？爸爸刚才觉得你还需要进步的地方是哪些？再说一下好不好？你没有听进去，爸爸白说了。来，爸爸再说一下啊，让我们慧阳记在心里面好不好？
1: 慧阳，你需要进步的就是做事一定要认真细心一些，是吧？这个耐力要韧劲的还要提升。
0: 好，那慧阳再说一下，让爸爸这个放心好不好？有哪些需要进步的？
2: 需要进步的就是做事一定要认真细心。
0: 还有呢，有韧劲儿，还有呢，
2: 耐力，
0: 对不对？啊，希望爸爸这个对你的这个嘱咐哈，要记在心中。当然刚才爸爸也说了，你是一个很暖心的一个小男生哈，人家都说这个女生呢，小女孩啊，是爸爸妈妈的贴心小棉袄。我觉得你呢，是爸爸妈妈的贴心防弹衣，也很结实。那你在家里面会不会帮爸爸妈妈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
2: 会的，我动手能力挺强的，我会整理自己的书桌，收拾房间，折叠衣服，扫地拖地，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小事。我还会做蛋糕，周末我爸妈午休的时候，我就在家尝试，味道还可以的。
0: 哇，那你动手能力确实很不错啊。那我想问一下这个慧阳的爸爸哈，你看，我觉得培养出这个两个优秀的孩子，真的对于父母是有很大的这个付出的，我很能共情啊。那我也想问一下这个慧阳的爸爸，你看两个孩子相差10岁哈，又都是两个小男孩，我相信一路走来肯定有很多的感受哈。那就是在你的心目当中，对于孩子未来的期待是什么呢？
1: 也确实的，一路走来啊很不容易。我们呢，当然也不奢求孩子成绩顶尖，未来大富大贵的。我主要呢，一就是希望孩子身心健康，懂得善良包容，拥有直面困难的勇气。二呢，就是希望他们热爱生活，找到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情，踏实走好每一步。第三一点呢，也是很重要的哦，要懂得感恩，会彼此牵挂，同时呢，还要保持温暖正直的 本心。
0: 嗯，我相信哈，这一份期待也是全天下这个爸爸妈妈对孩子的共同的期待啊。当然我也想问一下慧阳啊，你看爸爸对你有那么多的期待，那你长大之后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呢？
2: 我长大之后想成为一名消防员。
0: 啊，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呢？
2: 上幼儿园的时候，老师带我们去参观过消防队，消防员叔叔有很多本领，而且消防员很勇敢，危难之时刻总会在冲在
0: 大家的前面去保护大家，对不对？
2: 嗯，
0: 所以说呢，我觉得成为一个消防员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儿啊。如果你想成为消防员的话，你觉得你要做出哪些努力呢？
2: 现在我要努力学习，坚持锻炼，努力实现愿望。
0: 嗯，那你要好好加油啊，也希望有一天呢你可以为祖国做出贡献。当然呢，今天慧阳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呢，他也有一份才艺节目想要送给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哈。那你今天想要表演的节目是什么？
2: 时光故事，
0: 是一个朗诵，对不对？
2: 嗯，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听方慧阳同学为我们带来的配乐朗诵《时光故事》。
2: 配乐朗诵《时光故事》。爷爷说，他小时候，天空是纯粹的蓝，泥土里藏着希望，炊烟里飘着温暖。那时的路是弯弯的石板，那时的灯是昏黄的煤油盏，那时的故事藏在收音机里慢慢流传。爸爸说，他小时候世界渐渐变了模样，柏油马路通到家乡，电灯照亮每间房，自行车变成了小汽车，画面里有远方的景象。黑白电视换成了时代的脚步，悄悄加快把美好一点点点亮。而我们身在新时代的阳光下，眼前是一幅奔腾的画，看银龙般的高铁追风逐日，千里瞬间达，看摩天的大楼直插云霄，撑起了中华。从石板路到柏油路，从煤油灯到霓虹灯，从收音机到智能手机，从步履匆匆到驰骋远方，从一方天地到万家灯火，这就是时代的变迁，这就是祖国的魔法。我们见证变迁，感受荣光，我们传承希望，奔赴远方。愿我们做新时代的追光者，不负时光，不负家国。谢谢大家。
0: 好，非常感谢方慧阳同学为我们带来的配乐朗诵《时光故事》，让我们看到了祖国的强大进步哈。当然此时此刻呢，我也相信哈，欢迎更多的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你们可以通过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给我们方慧阳小朋友加油鼓劲儿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今天的爱的寄语。我相信每个优秀孩子的成长都离不开父母的细心培养。那接下来呢，我们听听看哈，这个慧阳的爸爸有什么心里话想对宝贝说呢？进入今天的爱的寄语。
1: 嗯，亲爱的儿子，转眼间你即将上三年级了，看着你每天自己收拾书包，按时上学，认真练字，主动读书，爸爸真切感受到你真的长大了，懂事了。三年级的学习比一年级二年级更细致，生字更多，计算题更考验细心， 爸爸希望

0: 让你以后做题慢一点，认真检查，改掉粗心的小毛病，上课能专心听讲，踊跃发言，不懂的问题大胆问老师，不要让问题和困惑越来越多。学习呢，贵在坚持，不用和别人比速度，只要比昨天的自己更认真更自律，就是最大的进步。在学校，希望和同学能友好相处，懂得谦让，乐于助人，遇到小矛盾好好沟通，不打闹不任性。在家里会关怀家人，孝敬长辈，不乱发脾气，有问题好好说。爸爸希望你踏实努力，身心健康，品行端正，快乐成长，做一个积极向上、阳光温暖的小小男子汉。爸爸妈妈、哥哥也会一直陪伴你，支持你，为你的每一次成长喝彩。
1: 好的，非常感谢惠阳的爸爸哈，对孩子说了这么多心里话。那我相信听了爸爸的这一番寄语之后哈，惠阳同学，你有什么话想对爸爸妈妈说呢？
2: 爸爸妈妈我爱你。
1: 最简单的一句我爱你包含了千万语哈，我相信这是孩子发自内心的最真实的情感的表达。那当然也感谢今天我们可爱的方慧阳同学和爸爸做客我们的宝贝来了节目哈，分享了这么多快乐感动和成长的智慧，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兴趣广泛坚韧努力内心充满爱的孩子方慧阳。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哈，也希望每一个孩子呢都能在阳光下茁壮成长，绽放出属于自己的独特光芒。好了，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朋克哥哥哈，也欢迎更多的收音机前的宝贝们可以来节目当中做客，可以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哈，可以让你们的爸爸妈妈把你们的联系方式哈，你们的名字啊，包括才艺等等都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跟你们进行联系哦。也希望更多的孩子可以来节目分享多姿多彩的幸福童年。好了，那在这里呢再次感谢方慧阳和爸爸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哈，我们一起来跟大家说一声再见。
0: 再见
1: 再见，拜拜。最后这首歌爸爸去哪儿送给大家，我们下期见啦，拜拜。
3: 不会呀、
2: 那我教你好了。
3: 好啊。
2: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how I wonder what you are.
3: 你又跑掉哦。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3: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2: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0: 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2: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夏天护肤最怕黏糊糊的啦，涂什么都觉得闷。这时候啊，护肤步骤越清爽越好，一瓶好用的精华水就能扛大梁。SKI 神仙水呢，流动性很强的水感质地，倒在手心轻拍上脸，搔一下就吃进去了，特别清爽。后面再叠精华面霜也完全没负担。坚持用下来呀，皮肤摸起来细腻很多，素颜看着也透亮。230毫升大容量正装，还带礼盒礼袋哦，福利价399元，日常用够好一阵子，算下来一天才1块多钱。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古灵精怪，黑小米，哼，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哎，你说这什么情况？为什么我喝多了，酒吧就不愿意再卖酒给我了，而快餐店他一直卖汉堡给胖子呀？
3: 因为酒鬼喝多了会闹事，而胖子吃少了一样也会闹事啊。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6: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7: 虽说真正的朋友不用常见面，但有时间还是要关注一下他的近况。下午5点了，晚上不如约上3-2好友一起吃个饭吧。我是何洁。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更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汇金塔下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血量好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0: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0: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5: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形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老爸，我想和同事一起去旅行。
2: 啊，男的还是女的？
1: 哎呦，男的女的都有啦。
2: 哦，这样啊，那你去吧。哎，你们几个人啊？
1: 两个人。
2: 不是，你给我回来！你。
1: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4: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7: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6: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高金来一电信，回京塔下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携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加你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4: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每天护肤瓶瓶罐罐一大堆，精华和眼霜还要分开挑，嫌麻烦的姐妹，今天这套组合真的省心哦。娇韵诗这套呢，9袋双萃精华50毫升，加眼霜20毫升，一次配齐。双萃是油水双效，挤出来在掌心搓润混合，上脸润但不粘。眼霜取米粒大小点涂，在眼中轻轻按压就好了。精华加眼霜一套到手，福利价459元，一次把面部和眼周护理都安排明白，早晚护肤不用再东挑西选，省时又省心呢。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

0: 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林夕屏，指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0: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3: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20。
4: 白天和夜晚在交替，工作和娱乐的时间也即将交接。下午6点喽，何洁祝您有一个美妙的晚间时光。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

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小木去理发，
3: 老板，请问你想理一个什么样的发型？
4: 你看着怎么好看怎么剪吧。
2: 黑小米观察了十几秒钟，说：“
3: 我去叫师傅来。
4: 不是，请问你给我几个意思啊？”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6: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8: ，Wonderful，
7: 有音乐更青春。
9: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10: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9: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喂FM89.5，有音乐更青春。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2: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携量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2: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2: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6: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观请听。

0: 点。
1: 运动会上，阿小木跑步腿抽筋儿了。
2: 哎呦，哎呦！
3: 同学，你怎么了？抽筋了吗？没关系，我是医疗队的，交给我吧。
1: 好家伙，黑小米那是一顿猛搓狠揉啊！搓了大概五六分钟，躺在地上的阿小木缓缓地睁开眼睛，就说了六个字：
2: 抽的是那条腿。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5: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这里是 FM 89.5，
7: 安徽 Music Radio，
8: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10: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9: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夏天出门最怕底妆糊一脸了，到了中午就开始斑驳，想补妆又嫌麻烦。这时候包里备一个好用的气垫真不一样。YSL 黑皮革气垫呢，粉扑少量占据，从面中往外轻拍，拔泡一层肤色就匀了。需要遮的地方可以叠加，也不会厚重。14克正装放通勤包，不占地方，中午拿出来轻拍几下就搞定。大牌气垫福利价只要199元哦。10号偏白，20号自然，两个色号可以选，通勤约会一支搞定，比单独配粉底散粉省心多了。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3: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2: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3: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部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2: 出游怎样更划算？
3: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4: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5: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4: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5: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6: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7: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助你行。
7: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8: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9: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元奖古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10: 告诉你一个发泄情绪的最好方法，就是在 KTV 大声唱歌，不信你试试。我是何洁，现在时间晚上7点。
1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

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黑小米和几个闺蜜一起逛街，准备买一双同样的鞋子，逛了好几家店，终于看上了一双，可是还想让老板降点价。
3: 哎呦老板，你再便宜点嘛，我们人多。
4: 真搞的真搞的，我会泡了你们了。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7: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7: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8: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10: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9: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晚上那些健身操的视频都是骗人的。
2: 为什么这么说呀？
1: 有一个30天减肥的视频，我坐在电脑面前看了一个月，一点效果都没有。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5: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亲爱的，今晚吃火锅吧，好久没吃了。
4: 哎呦别，火锅好贵的，老公你挣钱好辛苦的。
3: 亲爱的，你真好。
4: 我们还是吃快餐算了，然后吃完抓紧时间逛街买衣服。快快快，老公快点快点。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7: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7: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8: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9: ，Wonderful，
8: 有音乐更青春。
10: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11: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0: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0: 在十字路口，红灯亮起，爱情要停下。什么都没说，但是沉默泄露你的选择。我们的过去忘了吗？
1: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2: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2: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2: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4: 我觉得我的女神对我越来越好了。
5: 你哪只眼睛看出来的呀？
4: 我每次给她送礼物，她都会怕我浪费钱，她就对我说：“你省省吧。”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7: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7: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8: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9: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元江古20。
10: 培养一两个小爱好，不仅能让闲暇的时光丰富起来，也可以开阔自己的眼界。晚上8点，我是何洁。
1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2: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想要的深情是你一开始最遥远的距离，却又太熟悉，像一场石头梦境。

0: 叶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这里是 FM 89.5，
2: 安徽 Music Radio，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4: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3: 流动。

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0: 飘过来又荡过去。
1: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高低懒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1: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0: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

0: 浪回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正享啦，正享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想念的心总爱趁夜深人静的时候跑出。

0: 出来扰乱你的思绪。此刻的你正在想着谁？其实静静的想念也很美。晚上9点，我是何洁，快乐继续哦。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89.5
1: This is FM 89.5
0: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3: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2: 流动音符，古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北京时间22:00。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One.

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0: 京时间23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

0: 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1: 倾听新时代，
0: 为爱大声说，
1: 为爱大声说。八九五，公益主张。
2: 圆圆，你把那些货物放哪儿了？
3: 我找了一个超赞的地方，地儿大，空得很，又没人出入，不用白不用。
2: 你说的那个地方是不是有个牌子写着安全生产应急通道？
3: 对呀，我决定以后把货都放那儿，免费仓库。
2: 天哪，你怎么能把货物放那儿呢？那可是发生危险时逃生用的生命通道啊。
3: 哎呀，那我赶紧把货物搬走吧。
2: 每个生产经营场所中都应有安全生产应急通道，要保持畅通哦。
4: 我是李思思，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指挥中心提醒您，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0: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can have it。
1: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

0: 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3: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唱响中国梦。

0: 北京时间0:00。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曲是刘瑞琦的《晴天》。不一定要最漂亮，但一定要快乐。生活虽然普通，但也要乐在其中。头发会长，风格会变，我们会长大。希望你可以开心，无论跟谁在一起，无论在哪里。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 Y 的留言，小心翼翼捧着年少的欢喜，宋亚轩把喜欢你唱进歌里，粉红的泡泡飞翔在天际，给你最甜蜜的心意。这是一份诉说着我喜欢你的悸动，我愿和你并肩同行，一起来听时代少年团，我喜欢你。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2: 欧巴。

너무 보고 싶어요. 오빠는 사랑하는데.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松。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安曲是李宗盛的《给自己的歌》。有些人就只能陪你走一段时间而已，剩下的路还得自己走呀。所以，好好加油，好好努力，去成为更

0: 并不如烟。
1: 是的，在爱里念旧也不算美德，
0: 可惜恋爱不像写

神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米卡的留言。他说，袁娅维一开口，我已经沉浸在她的蜜嗓中了，温柔甜蜜的嗓音和实力高音完美匹配，心里已经飘满粉红泡泡了。一起来听袁娅维《靠近》。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所谓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喜浪乐队的《想在夏日撞见你》。生活不全是沮丧，还有小饭馆的美食，拐角处的猫咪，甜甜的西瓜。打起精神，生活就是惊喜。
2: 肚子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You should bet on me, like I'm Apple in the 90s. You should bet on me. Gonna wanna get behind me like I'm 23. Before Mikey was on Nikes, you should bet, bet, bet, bet on me.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何佳的留言。小学的时候听 Summer Vibe 入坑的，现在已经是大学了。之前偶然听到这首歌，看到竟然是他们唱的，真的当时一下就很想哭。大概彼此都在进步吧，我们就一起来追忆一下 Bet on Me， 来自于 Walk of the Earth D Smoker。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6点整。89.5 FM。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
2: 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不分你我高低，缤纷色彩闪出的美丽，是因它没有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世间最好的感受，就是发现自己的心在微笑。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黄雅莉的《一路》。一辈子不长，当你跨过了山和大海，穿过了人山人海，就会发现人生非苦而是甜。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艺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松。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换季的时候，皮肤最容易闹脾气了，外头一出汗就黏糊糊的，一回到空调房又紧绷拔干。这水乳啊，真得选对才行。资生堂悦薇水乳套装呢，水上脸嗖一下就吃进去了，特别舒服，乳液推开也不黏腻，后面再点面霜也服帖。水150毫升，乳100毫升，这个容量，这个牌子，福利价只要299哦，早晚都用，够用大半年呢，算下来一天不到1块钱。油皮的姐妹选清爽版，偏干的选滋润版，自己用也好，给妈妈姐妹换一套也好，都挺合适的。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9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4: 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何静，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6: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7: 我要开始充电了。
6: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8: 早上好，
6: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来。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爱车投保选平安，全国通赔心放宽，贴心服务不间断，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大家收听有音乐更青春的会音乐广播，每周工作日早7点到9点为你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呢，要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开启新一周的音乐陈飞扬，今天一早呢，欢迎大家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可以点歌送祝福，分享早间状态。看到开心艰难这位朋友的说啊，周一新的一周开启了，一想到呢今天安排了这个整天的会议哈，就各种累啊。他说开车在上班的路上目前有点困，感觉这个要把眼皮努力的抬起来才行啊。他说很想点播一首杨乃文的推开世界的门啊，都是希望可以打起精神顺利完成所有的工作，不要忙得手忙脚乱哈。当然了，也希望这首你希望听到的推开世界的门可以给你驱散困意哈。当然也祝所有的人周一工作顺利。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FM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有音乐更青春。
0: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爱车投保选平安，全国通赔新放宽，贴心服务不间断，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李宗盛的《凡人歌》啊，也是微信平台上朱喜这位朋友特别点播的。他说坚持完这周工作日哈，下周呢就要开启期待已久的休假模式，慢慢发现生活当中真的需要一点盼头，心里揣着期待，连日常上班都会觉得轻松不少哈。他说很期待出门走一走，好好放松一下自己，把这首歌哈送给努力坚持的自己。我觉得这个心怀期待哈，才能万事温柔，也提前祝你有一段惬意舒心的假期时光。还有呢，刘小宁他说哈，收音机各位早上好，彭哥早上好，今天呢是我的生日哈，又长大了一岁。他说慢慢想开了，年龄从来只是一串数字，最重要的是保持热爱的心态，往后好好照顾自己，照顾工作，照顾生活，啊，继续踏实向前哈。今天很想点播一首花雅丽的《蝴蝶泉边》，送给新一岁的自己哈。祝你生日快乐，也希望你拥有松弛又积极的好心态，当然也祝所有今天7月27号过生日的你生日快乐。蝴蝶泉边送给大家。

0: 降价，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懒于电信，回京塔下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携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爱车投保选平安，全国通赔心放宽，贴心服务不间断。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大家收听有音乐更青春的会音乐广播，每周工作日早7点到9点为你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呢，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随着夏季的持续高温的开始，不少单位呢也是陆续开始发放高温补贴。那骗子呢盯上了这个热点哈，打着高温补贴、夏日员工福利的幌子搞电信诈骗。最近呢这类骗局又多了起来哈，在这里呢一定要给各位听友提个醒，擦亮眼睛，千万别上当。今日呢，合肥蜀山区的孙先生啊，在企业微信看到高温补贴申领的链接，以为是公司的福利哈，就按提示呢填写了身份证、银行卡的信息，还提交了短信验证码，但是没过多久，卡里的钱哈就直接被盗刷了，这才让他慌忙报警啊。经过检查呢，这条链接是虚假钓鱼网站，专门骗取个人金融信息的。所以说呢，合肥市的反诈中心也提醒大家哈，这种骗局呢常在工作群、同事间传播，靠着熟人身份降低防备，那中招的上班族呢其实不在少数哈。正规的高温补贴呢一般会提醒大家随着工资来统一发放哈，不会让大家点开一个外部的所谓的链接填写什么银行卡呀、输入验证码啊，就算看到同事转发相关的消息，也务必一定要先找到你公司或者是单位的行政财务核实真假。那包括银行运营商发来的预警短信呢也别屏蔽哈，定期查看银行的交易流水，一旦发现账户或者是资金的异常，就要马上报警求助。所以说咱们这个辛辛苦苦上班赚钱哈，高温补贴呢是夏日的一个暖心福利，千万别让骗子钻空子造成财产损失。平时生活当中咱们也多留点心哈，守好自己的钱袋子。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 Guy 周岩带来的一半一半，送给大家。

来自于盖周岩的一半一半送给大家哈。那说到最近呢，有一个话题刷屏了网络，就是前额叶受损。很多人都自嘲哈，生活当中原来我喜欢拖延，有冲动消费的情况，或者是情绪失控，注意力涣散，都是前额叶在拖后腿哈。说到前额叶呢，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很这个不知道在哪儿哈，找不到头脑。那其实说到前额叶呢，就是额头向内哈两三厘米的地方，就是前额叶，相当于我们大脑的总指挥，它呢是掌控决策、专注力和情绪管控哈。那大家说的这个前额叶受损呢，其实大都不是这个器质性的受损伤哈，只是功能性的疲劳，就像电脑的 CPU 超负荷之后你要给它降频一样哈。那有四种习惯呢，最容易让它过载，比如说长时间的刷短视频，碎片化的信息呢持续轰炸，慢慢的削弱深度思考的能力。还有呢，睡眠不足的危害也很大哈，熬夜呢等于不给大脑充电，那第二天呢就会容易急躁走神儿，

别持续的透支自己，劳逸结合，规律作息，才能够稳定持续良好的精神状态输出哦。下面这首歌，问问问问，送给大家。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一天，理发师黑小米把卖糖葫芦的阿小木揍了一顿。
3: 你为什么打我呀？
4: 你还好意思问？我在店里给客人烫头发，你在外面喊什么呀？什么烫葫芦烫葫芦？我不打你打谁呀？
3: 那我卖的不就是烫葫芦吗？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6: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8: ，Wonderful，
7: 有音乐更青春。
9: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继续收听音乐晨飞扬，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爱车投保选平安，全国通赔心放宽，贴心服务不间断，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继续收听音乐晨飞扬，接下来呢要进入今天的第一轮嘻哈搜获福利给力时间哈。那早高峰路上的朋友们，今天要这条大牌福利哈，可以重点听一下。想要给日常护肤呢加一瓶这个精华水的朋友哈，那今天我们嘻哈搜获主推的就是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3月份哈。今天的福利价格是229一瓶，如果你买两瓶的话呢，直接是399元，更划算哈。那这瓶精华水呢，可以用在你洁面之后，质地非常的清透，洗完脸之后呢再用它哈，脸上呢会有那种水润细腻比较舒服的感觉，包括你后续再叠加精华或者面霜啊，这个流程也会更加的顺畅哈。这样150毫容量不小，你自己慢慢用，包括两瓶，一瓶自己用，一瓶送给你的好朋友或者闺蜜都很合适哈。感兴趣朋友先记下购买的入口，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然后呢点击子菜单福利就可以进行抢购。当然除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之外呢，今天还有植村秀的琥珀卸妆油，也是大瓶装，450毫升一瓶哈。那日常呢我们商城的福利价格是259一瓶，那今天呢我们下单哈，一瓶立减60，到手价只需要199元，如果你买两瓶的话呢，立减100，也就是两瓶到手是389元。那夏天防晒啊底妆用的多的朋友，晚上卸妆可以重点看一下哈。另外呢还有迪奥的睡莲洗面奶，今天是老版的150毫升啊、是无核版的哈。那商城的日常福利价格是299元两支，那你今天下单呢立减100块钱，也就是199，到手两支。那日常洁面用量比较大啊，这个我觉得可以重点的考虑一下哈。当然再说一遍，想要购买的朋友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福利就可以进行抢购。那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啊，福利价格是229块钱一瓶，399两瓶，哇，很给力的价格啊。当然你也可以下单之后呢添加客服微信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够参与抽奖，有机会呢得得这个88.88的一个福利哈、这个抽奖给到大家。当然接下来呢就要进入我们今天的音乐早餐派了，也欢迎大家呢来晒晒你们家的早餐，分享一下。下面听到这首来自于艾薇带来的《轻轻想起你》，送给大家。

接下来呢要进入今天的音乐早餐派了哈，来分享大家丰盛的早餐。当然此时此刻如果想晒早餐的朋友，现在呢可以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这个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之后就可以直接晒，或者呢是在我们的粉丝群里面来晒晒早餐。首先呢今天第一个看到的是我们粉丝一群哈，准点来晒早餐的刷刷，他说大家早上好，今天早餐吃的是生煎韭菜鸡蛋饺，还有呢这个生菜鸡蛋饼，他也分享了制作方法哈，就是生菜切碎，打三个鸡蛋，加盐黑胡椒搅拌均匀，平底锅煎饼就可以了。还有自制的芒果奶昔，芒果切块加入牛奶，这个是搅拌棒哈，打成奶昔状，一斤芒果有点大，他说还留下一点当果盘水果来吃哈。好，也谢谢刷刷的分享。看完我们粉丝一群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到的是我们粉丝三群的听友们分享的，就是来自于爱小骆驼小乖，他说大家周一早上好哈，今天呢依旧是减脂早餐，就喂了两个鸡蛋一杯牛奶，周末呢带娃去了合肥的大围哈，说起合肥季节性的宝藏水果，必须安利大围的葡萄和长风水家湖的草莓，说重点推荐一下飓风葡萄啊。啊，他说呢，哎，他还在我们的群里面发了一个地址，他说周末呢可以带小朋友去采摘哈，新的一周动力拉满，好好加油。哇，这个飓风葡萄看起来就很甜啊。好，谢谢你的分享啊。看完三群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我们粉丝四群哈，蓝椒子庆的分享，他说今天的早餐呢比较简单，已经开启有菜包鸡蛋和酸奶，同时呢还有悠哉悠哉的早餐哈，大家都有点撞车的比较简单，悠哉悠哉的早餐呢也是吃这个蒸饺馒头，加上了鸡蛋和牛奶，还有这个应该是拌酱哈，也谢谢你的分享。看完粉丝四群呢，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我们七群今天的分享哈，看到 Sunny 今天早上吃的是彩虹馒头，同时呢搭配上了五谷杂粮，还有呢鸡，这个是蒸的鸡蛋哈，也谢谢你的分享啊，这个哎，我觉得这个季节啊，吃一点南瓜，贝贝南瓜真的很应景啊，也很好吃，甜甜的。还有呢，我们粉丝八群的听友来看到爱旅行的小猪。早上好，他说今天是买的面包和冲的豆浆，小朋友很喜欢吃的早餐哈。这个一年是四季，我觉得很多家长都很不容易啊，因为要变着花的让孩子呢吃得开心，让孩子健康成长，我觉得各位家长们都费心了。还有呢，这个我莫妈的分享啊，今天早餐吃的是鸡蛋卷饼，还有呢绿豆牛奶粥，水果，新的一周正式开启。看到我们群的六边十九说这个卷饼看着就很好吃啊，也谢谢大家的分享。我们再来看到我们微信平台上哈，也有朋友在分享早餐，这位叫做这个叫博这个是博敖的朋友哈，他说两位主持人早上好，今天只有我一个人，应该是提前就把这个信息发过来了哈。他说呢今天早餐呢家里面吃的是蒸的，这个是糯米，还有蒸的什么，这个应该是看了一下图片哈，应该是玉米加上了一个旁边是山药，对不对啊？也谢谢你的分享哈，也是一锅蒸，我看这个锅里面东西内容还蛮丰富的哈。还有呢今天早上自己做的这个手抓饼的朋友，是来自于我们这位叫做坤坤的朋友哈，他说今天手抓饼新鲜出炉，在里面加上了生菜，还专门加了两个鸡蛋，刷上了从超市买的酱哈，他说重点推荐一下这个酱呢放在手抓饼上很好吃啊，也谢谢你的分享。看来今天一大早哈，大家都晒了自己的早餐哈，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晒一晒。当然不光可以晒早餐哈，我们节目如果想唱歌的朋友呢也欢迎你们来唱歌，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哈，马上来唱唱歌。当然今天想听什么要唱什么呢，也通过微信或者是在我们的粉丝群里面来告诉我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维里安的 Say Yeah 哈，马上红灯唱，我们一起来唱歌吧。 Say Yeah 送给大家。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携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精华用得快的姐妹看过来了，每次挤一点点总觉得不够用，囤小瓶又隔三差五要补货，今天直接上大容量，一次囤够才省心。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呢，水润润的流动质地，上脸轻轻按压就铺开了，不厚重不黏腻，吸收也快，扫完水之后面霜之前用，后面叠什么都方便，足足100毫升大瓶装哦。单瓶福利价229元，两瓶一起囤429元更划算呢，算下来一天才几毛钱，比敷面膜还便宜。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5: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

0: 全球通享礼日，国贸礼包祝你行。
1: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3: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20。
4: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5: 现在是早上8点，我是歌手何静，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6: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8: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9: 我要开始充电了。
8: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10: 早上好，
8: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11: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爱车投保选平安，全国通赔心放宽，贴心服务不间断。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继续收听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每周工作日早7点到9点为你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呢，要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接下来呢，进入今天的红灯唱了哈。今天是我一个人唱歌给大家听，当然此刻呢，这个也欢迎大家来点歌哈。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或者呢，你们也可以待会儿有唱到心仪的歌的时候，把你们的声音发过来。小雨同学他说呢，上周跟相处很久的同事闹了矛盾哈，这个冷静下来之后呢，发现哈有太多的不舍，所以他说今天很想在红灯唱里面点一首五月天的温柔，希望呢能保留之间的那份温柔哈，回到之前舒服相处的状态。他每天都会听音乐陈飞扬的节目哈，希望可以听到这份来自于温柔歌声的礼物哈。希望他一定能听到，也希望你们可以恢复到最初的状态哈。还有阿泽，他说今天很想点播一首萧敬腾的，这个是每天一点心哈。跟女朋友异地相处半年了啊，工作都很忙啊，但是呢，依然想用歌声告诉他，每天都在惦记着你哈。他说希望你可以天天开心，有一点属于彼此的专属温柔。还有呢，婉欣他说今天还想点播一首光良的第一次哈，很喜欢听这首歌。他说还记得年轻时候第一次心动，第一次牵手的画面，每每都觉得特别的好哈，偶遇心动的瞬间。他说也希望呢，往后的年年岁岁哈，都可以保持最初的欢喜的样子啊。这首第一次啊，哇，也是光良的很经典的一首歌，待会儿唱给他。同时呢，还看到微信平台上这位叫做沉默的朋友，他说呢，彭哥早上好哈，昨天呢在家收拾家里的老照片，看到很多回忆哈。他说岁月匆匆，再回首一起吃苦的日子，相互陪伴的日子格外珍贵。他说今天很想点播一首姜育恒的《再回首》，送给当时那些并肩前行的我们哈，也盼着老友有机会可以相聚啊。今天还有朋友点了黄品源的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包括王力宏的 Forever Love 等等哈。那今天的红灯唱呢，我们就一起来唱歌，来进入今天的红灯唱。
12: 红灯停一停，唱出好心情。
13: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
14: 贝贝、彭可。